心随悦动，尽享时光。毛里求斯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上午好，欢迎收听心悦之旅。下面30分钟，让我们放慢脚步，在民族乐曲与纯音乐的陪伴中，聆听音符流淌，感受宁静与美好。我是你们的老朋友红，感谢你的陪伴。

是朋友，我们又到了新月养生环节。每天早晨起来后读一读，身体更舒服，晨起一杯水，舒畅人更美。饭前喝碗汤，不用开药方，常常吃点蒜，消毒又保健，食醋少不了，身体会更好。多吃一点姜，益寿保健康。每天一枝果，老汗晒小火。锻炼出点汗，小症不用看。是药三分毒，食补强七分。尽量少醉酒，应理老道走。身体动为刚，饮食素为常。瓜果天天有，糖盐适量酒。酸梨加白糖，安眠帮大忙。若要不失眠，煮桌加白莲。养生不在一时，而是在天天坚持。早上记住这几句话，日子久了，身体自然有变化。

听众朋友，今天的星月之旅就到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。感谢你与我们一起在旋律中感受宁静，在音乐中寻找美好。期待下周三上午11:30继续与您相约星月之旅。祝您拥有一个愉快而美好的下午。再见。